0: 快递啊，做快递。
1: 我拿出个人老板七七。
0: 还给我拿出来，现在你看不来。
1: 大妈，大打开那个柜子啊。
0: 那个弄不来，别人那赶紧大妈开东西去的。哎，你可可呢？
2: 哦，朋友，朋友，俺要打不木去打一个很短嘛呢。我上参谋长到。
1: 哦，参谋长还是可那赶明赶去查人家不？俺们刚刚装的俺那菜里把的那菜好了，阿生大带来茶杯家。
2: 너따위따면가능하사가이사람이빠이머싸우
1: 그러니까안탕지만은나라바트에굴까
0: 너할게
2: 너
3: 오나강릉나강릉탕가바트
0: 탕가탕가사바부손드랭낭카
3: 앙너바트에앙깨발레슬레르카블레마스마탕가나
4: 大毛排别过了，排别跟阿妹，
1: 排别家。
5: 大毛排别过了，看看来，
4: 排别家，啥来给吧？啥来钱嘛？好啦。
1: 啊，啥来钱的？
4: 啊，
1: 啥来钱嘛？找到啥了？
5: 对，给吧。阿叔他东北大木开那呢，好不土古。给，看阿爸吉他。
4: 嗯。
5: 从头比起布隆布隆的，赶明的，给木他开东古。
1: 啊。
5: 打开不？马开来呀？
1: 马来呀。
5: 阿木你把个呢？安开行咯。不是刚从你把你炒了出来了呢？
1: 啊，阿弟那怕了。
6: 你那是哪个账目没吧？我那多个嘞，他们看见你，啊？多少？
1: 哦，
6: 哈提龙马出来呢不嘞？
1: 马看见的。
6: 你们小心嘞，让你落去不？
1: 多少？
7: 你本马上
1: 躺下。弄过来，给你哦，躺下躺下，等你弄过来。
4: 躺下啊？
6: 多，把人打，一个躺下，你本马上痛苦。
5: 阿不，你啥啥看不啦？
1: 那个，
6: 我不都来马来看了不嘞？
1: 过来，人打，
6: 啊？
1: 那个躺下，
5: 躺下，
1: 人打啊？